哈贝，三五一单。啊，山竹们，竹们的竹们，我唱；竹们竹把山的竹把山，我们我们要山里边开起来，别挂着孤单，别离开路了，赶紧回来，能够外出那个，早那早比咱们都是俺们竹们。好，那关注我们自己的栏目，不要忽略忽略我们早我们开的我们分数，等下呢，你再落实给别傻瓜了，你就真心就一看。